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嗯，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3: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4: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3: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4: 不，父亲，父亲，
3: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4: 父亲，
3: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4: 万万不可呀，父亲。
3: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4: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3: 子骞，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旨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0: 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上融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程。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

0: 塘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一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临时管制信息，朝环高速双向35公里加600米处进行施工，施工现场临时封闭，施工期间三山路口往巢湖方向匝道临时封闭，黄山往巢湖方向车辆从三山站出口分流下道，预计施工时间为6月3号下午3:30到4点钟。巢湖往繁昌方向从无为东出口分流，无为东入口封闭，预计施工时间为6月3号下午3:30到4点。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妈咪呀，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8: 我准备逛逛去。哎，
7: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8: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7: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8: 乐活晚高峰。
9: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4，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周一好，周二好，我是晶晶。
10: 各位好，我是晶晶。
9: 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有没有哪个道理对你来讲是最受用的啊？如果有哪句话你觉得哎说得很对，很有道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昨天长征十二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夯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展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国产 3D 打印机的出口量飙升。
3: 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当中，消费级 3D 打印机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我们到深圳了解一下。
4: 在深圳的这家 3D 打印机生产车间里，流水线忙个不停，大批成品设备即将发往欧美、拉美各地。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销售收入已经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
5: 我们海外收入占去年总收入的70%，而我们的海外销售市场主要是以欧美地区为主，拉美和亚太地区市场正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增长点。
4: 据了解，国产消费级 3D 打印机在海外广受青睐，多用于制作居家用品、文创模型等，主打轻量化、生活化应用。这类设备操作简易，适配普通用户创意创作，且部分机型凭借技术升级，打印品质已接近工业级水准。
6: 以往只有用工业专业设备才能打印的这个成品，现在用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设备也可以部分的应用。我相信通过不断投入研发的资源，我们在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上也会逐渐的把它融合。
4: 伴随出口量持续攀升，许多企业加码海外仓储布局，依托上门配送服务，打造直销与经销相结合的全球营销网络，持续深耕海外市场，提升出海品质。
7: 一个是我们的快速反应，一个是我们的性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我们深圳四小龙的 3D 打印的龙头企业都是也借助了海外的平台，也有自己的社区，也不断的在跟客户去跟进定制化的需求。
4: 今年前四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元，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走进一位00后姑娘，看她两年是怎么样练成收割机的老把式。
3: 眼下河南驻马店的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金色麦田里现代化农机穿梭往来，抢收夏粮。在一众农机手中，00后姑娘李想格外引人注目。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勇于实干担当的新时代乡村青年。
8: 满了，
9: 天刚蒙蒙亮，李想就把拖车和收割机都加满了油，驶向田边，准备开始一天的作业。今天这片代收麦田有一些小麦出现了倒伏，农户担心麦子在地里发芽没变，急着收割。
10: 习惯了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能当师傅。
9: 收割倒伏小麦考验技术，田埂旁李想动作干净利落，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套流程行云流水，收割后的麦茬整整齐齐，倒伏的小麦都被收割干净。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他成为农机手的第二年。
11: 农手技术不好的收了都给你压力了，他收的干净啊，你看技术好很，你看这收的很干净是吧？对了，这收的这，我这倒的它都收的干净。
10: 一般早上7点多、6点多就下就可以下地了，就晾晾露水啊。晚上到10点都有。一天
8: 种地都不容易嘛，天天想尽量就都给它收起来，收好一点啊。他们也怕下雨，就赶紧给它收了，因为一般下雨的话会发芽嘛，发芽生霉，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嘛，那么少损失一点。
9: 毕业后，李想看着丈夫和公公常年驾着收割机跨区收粮四处奔波，心里也渐渐萌生了想法，添置农机加入队伍，在劳作之余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干农机手是个技术活，第一关就是考取拖车驾照。
8: 我以前骑电动车刚学骑那个时候，我直接就把我家墙头都撞，就不知道刹车了。考拖车这个家里本来是不愿意的，想着一个女孩子能考得下来吗，那么大个车，我就想着也是要努力一把。
9: 一遍不行就练两遍十遍，理想从一个连电动车都骑不稳的姑娘成为一名可以驾驶收割机拖车的驾驶员。可拿到拖车驾照只是第一步，驾驶收割机还有更多门道，窄路会车、原地转向、陡坡行驶，每一项都需要反复练习。
8: 这个是前进后退，然后停止，这个是左转右转，这里是这样，天天转弯转弯，然后这胳膊也痛，然后这手脖这里都可痛。这里
12: 这都是磨的剪子啊。
8: 嗯嗯，
12: 这块都是硬的。
8: 对对，这是前几天那个摸那个挡把，然后他起的跑。
9: 零基础的理想一点点摸索技巧，熟记不同地块不同作物的收割规律。去年他第一次跟着家人外出跨区作业，而上手遇到的第一块田地就紧挨着鱼塘，地形复杂，作业难度不小。
8: 我第一次开收割机下地收地，然后没想到是一块鱼塘，然后那个大娘看到是个小女孩，还有点惊讶，说你开呀、啊、我说对呀、啊、然后我也有点害怕，然后我爸就说别害怕，我领着你，然后我就慢慢走走走。
9: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理想心里有了底气，从这以后他便跟着家人踏上了追着庄稼跑的跨区作业路。一年四季他们辗转于南北各地，用奔波与坚守守护每一季的丰收。农忙日子里他们总是凌晨出发，深夜收工，吃住都在车上，奔波的路上难免遇到难处，偶尔也会受些委屈，但异乡农户们的热心相助总能带来满满暖意。
8: 下雨的时候不是衣服都晾在外面吗，然后我们都出去干活了，人家直接把我们的衣服都拿到棚子里去，怕把衣服给淋湿嘛，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9: 在不少人眼中，风吹日晒起早贪黑的农机作业并非年轻女孩的优选，但在日复一日的田间耕耘中，理想亲眼见证着家乡农业的迭代升级，对于未来他目标朴实而清晰。
8: 这两年亲眼看着家乡的农业越来越现代化了，农机设备越来越智能了，感觉种地啊收粮食啊都越来越省心省劲了。以前觉得务农辛苦没前景，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新的一年我打算多跑几趟跨区作业，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让家人的日子越过越好。
2: 好，我们再来关注相关的最新的政策。近期呢，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使用的范围又有了新的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
13: 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14: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3: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15: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16: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13: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17: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18: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13: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19: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13: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友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16: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13: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

0: 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1: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0: 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0: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All right, here we go.
7: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8: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7: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0: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宿州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北二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凤槐路到包公大道，目前相对拥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必匝道临时封闭，预计8月31号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出现食物中毒症状或误食化学品时，应该及时用筷子或手指伸向喉咙深处，刺激喉咙壁和舌根进行催吐。
11: 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0: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0: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9，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晶晶。
1: 什么道理对你来讲最受用啊？最受用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各位的留言。
2: 来看一看大道理了啊。
1: 嗯，
2: 辛辛苦苦过舒服的日子，舒舒服服过辛苦的日子。
1: 哎，这话有道理啊，真的是大道理。
2: 好，再来一个。
1: 维尼他说，你只是情绪进入到了死胡同，而不是你的人生进入了死胡同。
2: 哎，豁然开朗啊。有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大家一直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啊。再来看啊，勇敢的人并非流着眼泪，而是流着泪也要坚持奔跑的人。再有舅舅留言说，人生的不可预测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啊，都要抱着一份希望，即使呢遇到了一个挫折，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蕴藏着一个机遇，蕴藏着一条新的道路。花了
1: 好多时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凌乱了他说啊，不参与承担结果的人不能参与决策
2: 啊。让我想想啊，
1: 就是不要听别人的闲言碎语，你自己做决定
2: 啊，自己走，
1: 自己给自己负责
2: 自己的路啊。再来，大橙子留言，不跟生活认输啊，不向岁月低头。如果说风景不够好，就让我们多走几步，少在一些烦人和烦事儿面前逗留啊。如果说道路不好走，那就让我们放慢脚步，只要还在路上，总能够看到你想要看的风景，总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1: 嗯，好，我们再来看啊，要快乐他说，感觉到啊，这个爱情是流动的
2: 啊，
1: 不由人的，
2: 可以唱出来。来看一下这句话可以救我千万次元气清醒。留言啊，能将你从谷底拖出来的，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格局和你发自内心的释怀。确实啊，大家要明白，真正能够给你撑腰的是丰富的知识储备、足够的经济基础、持续的情绪稳定、可控的这个生活节奏啊。
1: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林子祥《敢爱敢做》，稍后进入我们下一时段的微观天下。

0: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那今天的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我们共同来关注。
3: 那不只是北京，昨天华北平原多地的高温持续蔓延，城市当中我们看到石家庄昨天上午9点钟的时候气温就已经突破了30度大关，到了下午3点的气温呢更是攀升到了36.2度。而东北这一带受到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共同影响，昨天黑龙江中西部多地的气温出现了显著下滑，像是逊克昨天下午2点较前一天同一时次的气温降幅就超过了20度。那今天呢，北方的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的最大，我们看到从京津冀多地一直到河南中部都会被高温天气所掌控，城市当中天津、济南还有郑州等地的气温将会继续冲击今年以来的新高。到了明天呢，受到冷空气以及降水的影响，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气温降幅会达到6到14度。那降温之后，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将会中断，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0度，华北多地也将会陆续的降至25度附近。主持人，
4: 那南方接下来天气如何发展呢？也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
3: 好的，今后几天南方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发展增强。今天我们看到在广西、贵州、重庆、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贵州的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雨区将会明显的东移南压，并且发展增强，西南地区东南部到江南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1号，也就是昨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
5: 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如何重点监管无糖食外卖，让消费者点得明白，吃得放心。
6: 幽灵外卖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7: 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
6: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对于无堂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志，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志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新规正式实施，市场监管总局将集中整治幽灵外卖，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
7: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6: 现实消费中，外卖平台住所地与外卖商家经营地、消费发生地往往分属不同区域，网络餐饮服务的跨地域虚拟化特性给传统监管模式带来了不小挑战。
7: 明确监管前线，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6: 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
8: 针对幽灵外卖，新规是如何从源头阻断他们的入网途径呢？
9: 如今外卖点餐已经成为大家日常消费的方式之一了。那就在今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呢？如何重点监管无堂食外卖，让消费者点得明白吃得放心呢？咱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那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幽灵外卖。它的本质呢，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那针对幽灵外卖，新规如何从源头来阻断它的入网途径呢？
10: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7: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10: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7: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0: 对于无堂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6: 这平台呢是外卖食品安全的守门员，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的途径。夏天到了，很多人呢会购买这个驱蚊产品，您购买的这个驱蚊产品真的符合要求吗？又该如何正确使用呢？
5: 产品实际添加驱蚊纸，实现驱蚊效果，对外宣传主打驱蚊实用功效，备案申报却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完美绕开农药产品严苛的审批流程与质量管控。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做法已是驱蚊产品业内公开的方式，他们就是借法规界定上的空隙打擦边球牟利。而当地不少日化生产企业也都在采用同类模式生产售卖此类擦边驱蚊产品。
11: 记者在美博城商城走访发现，多家日化档口均在销售具备驱蚊功效的日化产品。在这家如颜化妆品档口，商家告诉记者，他家的产品驱蚊的核心秘诀正是添加了高比例的驱蚊酯成分，驱蚊效果非常好。
12: 驱蚊的是吧？现在百草膏应该走得好，你要做成喷的，我也可以给你打，就100%有效果的那种。
13: 就是里面驱蚊的成分用的是啥呢？
12: 可以加一点其他的吗？
13: 就加那个驱蚊酯啊。
12: 对，那个香茅，比如说那个柠檬啊，这也只是一个味道。你肯定要加驱蚊剂嘛。
13: 含量有多少啊？
12: 加10点，
13: 对吧？
12: 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朋友们，我们都集装箱发货的呀。
14: 一个柜，
12: 对啊。
11: 在施百瑞档口，记者见到了广州施百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总。对方透露，企业正大批量代工一款防护喷雾，驱蚊效果同样依靠驱蚊酯实现。
13: 那这个驱蚊主要靠啥呀？
15: 一个成分，它不是驱蚊的，叫衣帽凝。
13: 哎，那我们这个添加量有多少？
15: 这个好像是5到10个点。
16: 我们客户一年可能出10几20万都是有。
11: 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暗藏同款套路。在优之纯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展厅内，这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也被证实添加了驱蚊酯作为核心驱蚊原料。
17: 一般是加到6-7个点，
13: 6-7个点就是6%或7%，
17: 有4-5个小时，
18: 刚好它这个原料化妆品能用。
17: 就这么简单。
13: 那我们明信会写吗？
17: 有写在里面，加上可能就不会写驱蚊酯进去。为什么呢？你写个文字就不行。我们这边化妆品的，你就不能打驱蚊酯。
13: 化妆品。
11: 记者经过仔细核验产品信息发现，这款婴幼儿防护喷雾为妆字号备案，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识，配料表中仅标注驱蚊酯化学名称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通用名称与驱蚊相关字样。
19: 据点是啥？
17: 应该不是很多，几十万纸片。
11: 即便产品实际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功效，品牌对外宣传依旧刻意隐瞒实情。该品牌所属企业负责人在介绍产品时很刻意地淡化了真实原料，在宣传中重点是宣扬产品无农药成分，只是靠气味驱蚊，营造安全无害的产品形象。
20: 这个呢就是驱蚊的，这个就喷在衣服上面防蚊的，其实就是靠味道去驱蚊，就是不添加那种农药成分的，这个是可以直接接触皮肤。
11: 商家刻意回避产品真实属性，对外宣称产品不含农药成分，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气味实现防蚊效果，但这一说法与国家现行法规标准严重不符。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21: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2-3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1次。
1: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9: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9: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22: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4: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4: 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25: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北二环路由西向东方向从凤槐路到包公大道，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四里河立交桥。在关注到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马鞍山路到包河大道高架，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以上路段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沪渝高速部分路段进行施工，届时芜湖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从铜陵东出口分流，铜陵东入口临时封闭，安庆往芜湖方向所有车辆从铜陵出口分流，铜陵入口临时封闭，施工时间为6月5号10点到10点半。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26: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傍晚时间来到18:08，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夏天吃藕粉的好处。藕粉的热量呢，堪比方糖，但是呢，升糖慢，会更加健康一些啊。这个藕粉调姜汁儿呢，可以护胃，配乌梅可以消暑，还能够补气血。夏天多吃一些藕粉，对于身体健康还是有帮助的。
4: 藕粉顾名思义就是用莲藕制成的粉，是一种淀粉类食品。那么问题来了，淀粉不就是我们熟悉的碳水化合物吗？怎么能解暑生津呢？我们先来为您解开一些误区。网上有传言说，喝一碗藕粉相当于吃了8块方糖，真的是这样吗？
5: 因为在藕粉中的90%以上的成分都是淀粉，那么淀粉在糊化以后，在体内经过多种酶的一个酶解，最终成为单糖，进而在体内吸收利用，提供能量。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讲，那么一碗藕粉提供的能量和8块方糖差不多，但是藕粉它在体内消化和吸收的方式与这个方糖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边记载呢，它的血糖生成指数呢是33，那么低于55，属于一种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品。而方糖的这个血糖生成指数是65，属于高血糖生成指数的食品。所以说藕粉从食用到消化的这个时间远远长于方糖，所以说二者不能简单的对等。一些速溶的藕粉和调制藕粉里面会加一些个白砂糖、麦芽糊精等一些成分，那么虽然味道会好一些，但是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也会很高。所以说我们在购买藕粉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看好产品它参考的标准是什么，这样呢以便我们选择自己实际需求的一些个合适的藕粉产品。
4: 因此大家在购买藕粉的时候要尽量购买纯藕粉。要知道藕粉在古代还被作为一种养胃消食的药材呢。
6: 首先我们都知道生藕是甘寒的性能，那么藕粉是具有甘平的作用，那么制成熟羹以后更具有温热的性能，它归脾胃心肝经。那么藕粉单独用于药的话，首先记载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书中描述藕粉可以做到调中开胃、补髓益血、通气愤、清表热、常食安身生智慧、解暑生津、消食止泻的作用。适应症主要是泻力食少、久力伤阴、纳食不香的患者，消化系统疾病常常我们可以见到呕吐、恶心等等。那么我们这时候可以藕粉调姜汁缓咽，形成胃黏膜保护层，很适合我们说的胃肠疾病的患者。
4: 在刚才提到的古籍《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藕粉具有解暑生津、安神益智的作用。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能用藕粉解暑，具体怎么应用呢？
6: 那么它的主要适应症是暑热伤津的患者，出现汗多尿赤者，我们可以用藕粉加乌梅一枚，起到一个清热消暑的作用。还有一种患者是消渴燥热，糖尿病患者出现口干的时候，我们可以也用无糖藕粉调芦根汁服用，它可以解暑的作用，或者是我们说的可以消渴。
4: 夏季出汗多会导致电解质紊乱，藕粉有助于快速补充钾元素，缓解中暑。
5: 这个莲藕中钾的含量大概在200到400毫克每100克，而藕粉中的钾含量大概在180毫克每100克，所以从这个矿物元素方面呢，在钾含量方面，从这个藕粉里边获取的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4: 此外，民间还有多吃藕粉能补铁的说法，这与古人把藕粉作为补气血食物的理念不谋而合。那么，藕粉真的有补铁补气血的作用吗？
6: 《本经逢源》中记载，藕粉可以起到治虚损失血、吐利下血。 那么这么理解呢，它的主要适应症我们可以理解是虚损失血，比如产后血崩、术后贫血者，我们可以藕粉冲红糖水陈服，可以起到一定的我们说的贫血的作用。那么现代研究表明，藕粉当中有铁元素比较丰富，但是每次吃藕粉的量是比较少的，获得的铁含量是有限的，所以真正的缺铁性贫血的患者不宜用藕粉去完全替代铁剂的治疗，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补充的治疗。
4: 因此关于藕粉补铁的说法还是要理性对待。当然藕粉的好处并不局限于这些，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认为，食用藕粉可以轻身益年，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可以瘦身美颜、养心安神。那么藕粉除了直接冲调，还有更适合夏季的吃法吗？
6: 它叫藕粉桂糖糕。那么《红楼梦》中也描述贾母是非常喜欢藕粉制成的桂糖糕，老幼妇孺、体弱多病，尤其是脾胃气虚的患者尤其适合。
4: 您瞧，这就是我们请药膳师模拟制作的藕粉桂糖糕，里面除了藕粉还藏着一个它的灵魂搭档，是什么呢？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道藕粉桂糖糕呢，实际上也很简单，藕粉200克，糯米粉100克，然后呢桂花和白砂糖适量。其实糯米粉在炎热夏季也是一个特别推荐大家食用的一个原料。
7: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2: 可以更好的让我们脾胃健运了以后，更好的去除湿邪。
4: 没错，就是糯米粉，它和藕粉搭档制作糕点，养护脾胃的作用就更强了。
2: 这道小糕点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把藕粉和糯米粉加温水搅拌成稠糊就可以了。放水之前需要先把糯米粉和藕粉充分的给它调匀了以后再放，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容易结块。我们调这个糊的时候呢，需要一边放水一边用筷子慢慢搅动啊。调的用什么状态呢？就是一定是稠糊的状态，把那筷子提起来，它能够缓慢地往下流的状态就对了。我们搅匀了以后呢，把刚才准备好的白糖放里边，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多放可以少放。需要蒸制的时候那就很简单了，我们家里比如说有小碗、铁托盘啊，有盘子都可以用，适当涂一点油，这样的话容易扣得出来，容易成型，这个很关键。如果要有条件的话呢，家里边也可以准备一些吸油纸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容易扣得出来，容易成型。我们在蒸制这个藕粉桂糖糕的原料的时候，切记一定要锅开了以后再往里面放，这样的话蒸出来的糕呢更容易保证它的口感。蒸制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这个糖糕已经蒸好的时候，我们上边适当的撒一点干桂花，再继续把那个锅盖再盖一会儿，桂花的香气更好的融入到我们那个糊里边，会里外的味道会相对更融合。我们把它取出来以后呢，冷却完了以后改刀装盘，刀上面蘸点水。这个藕粉桂糖糕呢，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当凉食的时候，可能会更好的起到一个开胃、增进食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功效。
8: 藕粉还可以做成圆子，您有没有听说过？
9: 这个还真的没听说过
8: 啊！
9: 因为元宵节哈，一般来说是北方朋友吃元宵，
8: 对，
9: 南方朋友包汤圆儿，
8: 包汤圆儿。
9: 藕粉圆子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8: 这个南方啊，特别是江苏这个地区啊，有一道名小吃，大概也有200多年的历史，就是用藕粉制作成汤圆，软软的、糯糯的，个头还挺大，也作为一种特色的小吃。
9: 好，那所以这个藕粉圆子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下一道美食。我们来看看啊，哦，这么大呀！
8: 这个您吃一个两个可能就已经饱了。
9: 我还以为是那种南方的小汤圆呢，原来包出来是这么大，所以里面是有馅儿的，对吧？
8: 有馅儿啊，这个藕粉圆子里面呢，我们可以啊，就是加不同的馅儿。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这道藕粉圆子里呢，它这个馅啊，用的是几样啊？有这个松子仁，有瓜子仁，核桃仁，还有金桔饼，那么这几样食材呢，也有它的这个功效，比如说瓜子仁，它有这个止咳的效果。我们说这个松子仁啊，它具有清肺啊，有润肺，还有通便的这个效果，那么核桃仁呢，它具有补肾填精啊。 还有呢这个润肠的这个作用。
9: 嗯
8: 啊，金桔饼啊，它有理气啊和胃的这个作用。
9: 嗯
8: 嗯，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金桔饼啊换成陈皮。
9: 哎，又用陈皮了。
8: 又用陈皮啊，陈皮的药用功效呢就更好。
9: 嗯
8: 啊，它这个燥湿健脾啊，行气和胃的效果就会更好。
9: 明白了。嗯，所以这个馅和完了以后，它应该是一个甜口的。
8: 有甜口啊，它是甜口。
9: 嗯，
8: 那么我们南方人呢，更喜欢呢再加一点豆沙。
9: 哎，
8: 啊，豆沙，那么甜甜的、软软的、糯糯的，更加符合呢南方人的口味。
9: 所以您看啊，元宵节吃点圆圆的东西都是有美好的寓意的啊。您在吃元宵或者汤圆的同时，也不妨做一道这个藕粉圆子，品品它的这种特殊的口感。但是究竟这个藕粉是怎么包起来的呢？这个怎么制作的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学一学。
2: 今天我们这道藕粉圆子呢，其实它的制作相对比较复杂的就是馅料啊。这三种原料，瓜子仁、松仁和核桃仁都需要提前炒香，陈皮呢需要提前用水浸泡好，给它斩碎。我们把这些原料都放在一个我们提前做好的豆馅里头和匀，然后做成团儿。
4: 重点来了，我们应该如何将藕粉结结实实地挂在馅料的外面呢？
2: 我们需要把这个圆子放在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容器里边，下边铺满了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藕粉，给它滚匀，一边滚一边搁这个开水的锅里边，每次烫个两三秒钟，捞出来继续滚。这样的话，根据我们对于这个藕粉圆子皮薄厚来把控它的滚揉的次数就可以了。
4: 圆子做好之后，我们需要用油炸一下定型，油温大概在6-7成热就可以。之后用两块红糖煮水，将定好型的藕粉圆子放入水中炖煮5分钟。
2: 主要是为了让整体的这个藕粉圆子的这个味道能够融入到这个汤汁当中，啊，煮个5分钟左右，就可以把我们准备好的干桂花撒到里边。再搅匀，我们这道藕粉圆子就可以食用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藕粉圆子，它具有很好的补脾胃和益肠胃的作用。大家可能问了，说为什么这么吃起来口感黏的东西能补脾胃呢？不是会消化不好的人吃了会不舒服吗？其实我们说的藕粉，它是一个糊化的，给人的一个口感上的一个感觉。其实它和糯米的那个粘性不是一回事啊，所以大家对这个要有相应的准确的认识。这个很重要。
0: All right, here we go.
7: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0: 回来了。
1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10: 快进来，快进来。
11: 回来了，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12: 哎呀，不服老。
11: 豆爸
10: 啊，
11: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1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11: 哦、
1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1: 哇，真的假的？哎，给我尝尝，怎么回事？

1: 你先歇会儿吧，没事，接着跑。
0: 我不是怕冷，是怕跟不上你呀。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
4: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5: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6: 好，18:31，共同来关注路况。西二环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北二环路高架到环湖东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目前相对拥堵。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以及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路，目前车多缓行，请各位小心驾驶。高速通行方面，沪陕高速大固店出口超宽车道维修，超宽车辆暂时无法通行，预计6月4日结束。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临时施工，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6月18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燃气使用完毕，注意关好燃气灶和热水器的开关，做到人走火灭，同时将灶前阀门关闭。

0: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的18:38，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傻瓜啊这个词最早原本指的是什么意思？四个选项 ：A 是愚笨的人 ，B 农作物名称 ，C 一个古老的部落 ，D 民间游戏。来，各位请答题。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乐乐说选 C
1: 是

0: 是一个古老的部落。
1: 嗯，千古所选 A 是什么？
0: A 是最愚笨的人。啊，傻瓜最早原本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四选一，来，各位继续答题。风信子选择 C， 一个古老的部落啊，部族。再来看一下，选择 B， 农作物名称。小雨选择 D， 民间游戏。卡卡也选择了 C。好，正确选项呢就是 C 选项，一个古老的部族部落啊。这个傻瓜最初呢不是骂人的话，不是说脏话啊。这个古民秦岭一带呢有瓜族部落，这个民风淳朴厚道，不善算计啊。这个外人戏称瓜子，后来呢口音演变变成傻瓜，慢慢的呢被赋予愚笨迟钝的贬义词。那词义呢历经千年，从部族啊这个部落的名称变成了日常的一些话语。好，今天的第二道题啊，我们共同来解题啊。我们平时这个吃的这个小龙虾啊，麻辣小龙虾、蒜蓉小龙虾的这个小龙虾，它的学名叫什么呢？克氏原螯虾，正确还是错误？判断题啊。来看一下，卡卡选择正确，小龙虾的学名是克氏原螯虾吗？正确还是错误啊？来看一下 CC 选择正确，这都是爱吃小龙虾的朋友啊。燕京选择正确，嘟嘟选择正确啊，大橙子选择正确，某某选择正确。好，这道题啊，黄老师选择正确，恭喜大家啊。这个小龙虾就是克氏原螯虾，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麻辣也好，这个蒜蓉也好等等啊，这些口味正式的这个小龙虾正式的学名呢是克氏原螯虾，它呢原产于美国，属于入侵物种，因为呢适应能力比较强，肉质鲜美，成为了热门的食物。好，那黄瓜的原名各位知道是什么瓜吗？ A 是绿瓜， B 西瓜， C 刺瓜， D 胡瓜。
1: 选 C 刺瓜。
0: 刺瓜啊，一身都是刺儿是吧？
1: 对。
0: 好，来看一下，
1: 千帆说选 C 刺瓜，
0: 嗯，
1: 千古说选 C， 乐乐说选 A，
0: 是绿瓜。再来看黄老师选 A 绿瓜，小鲤鱼选择 D 胡瓜，北北选择 D 胡瓜。好，正确答案呢就是 D 胡瓜。黄瓜呢原名胡瓜，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啊。这个瓜更名为黄瓜，后来就是更名为黄瓜。好，这个我们再来说说人名啊。这个说完吃的之后，我们来聊一聊济公啊。这个济公各位都看过这个电视剧吧，济公的真名还记得叫什么名字吗？判断题啊，济公的真名叫李修缘，正确还是错误？
1: 正确
0: 啊，记忆犹新啊，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啊。啾啾选择正确，卡卡选择正确，济公的真名是李修缘，正确还是错误？大橙子选择正确。再来看最后的夏天，还有绵绵不休选择正确。这个某某也选择了正确。好，济公的真名啊，恭喜大家都答对了，就叫做李修缘。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啊，身份证是谁发明的？好 ，A 是秦始皇 ，B 商鞅 ，C 刘邦 ，D 项羽，来四选一。来看一下曼曼。选择 A 是秦始皇，女壮士，这位朋友选择 D 项羽。再来看某某，选择了 B 商鞅，身份证是哪一位发明的？ 用户已注销。这位朋友选择 A， 秦始皇。好，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商鞅。好，今天最后一道题啊，人体内平衡感受器位于哪里？这道题我记得之前也出现过，我们复习一下，这个人体内平衡感应器位于哪里？ A 是心脏， B 小脑， C 胃部， D 耳朵。
1: 我选择小脑 B。 好，我们看一下哈，千古说选 C，
0: C 是胃。
1: 嗯，好，我们再看啊，千帆说选 A，
0: A 是心脏。
1: 嗯，
0: 最后的夏天选择 D， D 是耳朵。多推爱看选择 D 耳朵，某某也选择了耳朵，卡卡选择了 B， B 是小脑，白兰选择 B， 小脑。正确答案应该是 D， 耳朵。体内平衡感受器呢，是位于我们人体的耳朵，这个平衡感受器呢，位于耳朵内耳的前庭和半规管。前庭呢，可以感受位置和速度的变化；半规管呢，可以感受头部的旋转的运动。当前庭和半规管受到刺激的时候，会引起恶心、呕吐、眩晕等等这些症状，就像这个晕车啊。严重的时候呢，称为晕动病。比如说刚刚说到这个晕车，还有晕船，还有晕飞机啊，航空病啊等等。好，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答题就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明天
1: 下班时间
0: 再见，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

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

0: 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也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

0: 元的自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会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纯粹爽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扳指吧。
0: 依法治国。

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是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心里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不能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着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是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纯粹爽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的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逢盛世，民法昌，一点出，九法藏，民法典共七编，十万言，百科全。从出生到终老，条条都在护民权。人格权读成编，物权编20章，张民心意聚而详。婚姻编立家庭，继承权有保障。合同编顾民生，侵权责任有赔偿。新时代有新问题，与时俱进帮您忙。学法典，用法典，立长远，助辉煌。畅享民法主旋律，共筑美好新生活。
1: 点滴积累，汇聚

0: 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嗯，来人呐，前面何事？
1: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0: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咦咦，哎，
1: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呵呵，
0: 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 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0: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2: 廉将军，快快请起！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
0: 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令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3: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